0: 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2: 好呀，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2: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2: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1: 河
7: 口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爱情啊，从来不是依附和迁就，它是两个独立的灵魂，惺惺相惜。不必为了一段感情放低自身，不必求全留住人心。真正的爱啊，从来不是单方的付出，它是彼此的尊重滋养。当你不再把爱情当作唯一，专注丰盈自身啊，保持独立和从容，才能吸引同频的人。所以不必执着，不必纠缠，爱的时候用心珍惜，独处也能优雅。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河源桂山风景区。它是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点，背依河源第一高峰，面朝万绿湖，以森林旅游和山水风光为主要风格。桂山风景区呢，拥有北回归线上广东最大的原始的常绿的叶林，其氧含量高于都市，被誉为天然氧吧。其主要的景点有十八里花溪，一条长达十八里的石峡清溪，溪中怪石嶙峋，形成了花果山林石溪藤瀑八大景观。那里还有一个百果园，位于半山腰，每个季节呢都有果品，游人可以体验采摘之乐。桂山呢还有其他的玩法，比如说仙人玉啊、漂流、神秘的野人谷等项目，大家都可以到那里体验一番。怎么样，找一个时间呢，到桂山吸吸氧吧。

前呢，我们总相信朋友能够相伴一生，把友谊长存呢，铭记在心底，把并肩同行当作约定。慢慢我们才明白，人生啊，本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旅程。每个人呢，都有不一样的轨迹，走向不一样的远方。那些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因为生活的奔波远离，其实啊，不是情谊变淡，而是有了新的伤害。所以我们不要勉强关系，也不要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龙川霍山风景区。它是广东七大名山之一，海拔557米，国家4A 级的旅游景点，属丹霞地貌。那里有奇绝的峰峦300多个，奇峰突起，风姿卓越。其中啊，九翁凌云一线曙光，地下花园、船头观日等等奇观，千百年来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文人高僧啊纷至前来。来到霍山，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美食呢？您可以尝尝东坡肉，还有紫苏鲜龙、驼城豆腐丸，当然也要尝尝甜心鱼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小食啊，也是很诱人，比如说糍粑、老龙的牛筋糕，

0: 摇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4: 对呀，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8: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河九七八漫游河源，
1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有的时候啊，我们总习惯把身边人紧紧地捧在手心，掏心的交付，以为真心啊能够留住永远。走过山河，尝过人情，慢慢才懂得，不是看淡关系啊，而是学会从容相处；不是薄情寡义，而是读懂了关系当中舒服的模样。清醒的人从不辜负相遇，也不强留别离，在人情的往来当中守得本心，从容以待。

根据广播游河源。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您可以来到驼城游览雪宫、考棚、月王井、苏堤等景点，感知千年的历史。到了午饭时间呢，您可以在驼城景点的南岳酒家品尝当地的非遗美食，比如说驼城的酿三宝，还有很多当地的网红小吃啊，等着您打卡。怎么样，驼城一天游的路线，赶紧安排起来吧。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跟广播有何缘？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连平的相逢小院，它位于中国鹰嘴堂之乡连平新镇啊105国道边。它是您寻觅桃乡风光休闲度假的理想之所，面积780平方，拥有19间舒适的房间，可容纳300余人就餐。无论是团队活动、家庭聚餐还是商务的宴请，都能从容应对，

院的装修啊，简约大方，温馨舒适，为远道而来的您洗掉疲惫。那在他的庭院之内呢，有凉亭、秋千、吊床，还有棋牌间、烧烤炉。无论是亲友相聚啊，还是亲子游乐，亦或是商务休闲，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0: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度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我的爱。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5: 相遇，
1: 告别，
5: 告别，
1: 再会，
5: 再会，
1: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978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0: 978，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1: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你看像什么呀？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和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和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和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978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

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周五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对世界好奇。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徐家珍，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泌尿外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输尿管软镜、膀胱镜、经皮肾镜、碎石取石等微创手术治疗，泌尿系感染规范化诊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许家生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肾结石的饮食调理话题。肾结石的形成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很多时候结石的复发加重都和不当的饮食方式有关，掌握这几个饮食小技巧，能有效预防结石生成，帮助结石排出，守护泌尿系统健康。快来一起了解下。一，多喝水，这是预防和调理肾结石的核心技巺，每天都要保证2000至3000毫升的饮水量，切记要少量多次喝，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充足的水分能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形成结石的各类成分，减少结晶沉积，还能推动体内细小结石随尿液排出。晨起空腹和睡前各喝一杯水，效果会更明显。二，控制高草酸食物的摄入，草酸是形成草酸钙结石的主要成分，生活中最常见的菠菜、甜菜、芹菜、浓茶、巧克力、草莓、芒果等都属于高草酸食物，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适量食用，能降低结石形成风险。三，合理补钙，拒绝盲目忌口。很多人认为肾结石是钙补多了，其实适量补钙能和肠道内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反而能预防结石。关键是避免过量服用钙片，优先通过牛奶、虾皮等天然食物补钙，同时不要将高钙食物和高草酸食物同时食用。四，低嘌呤低糖饮食，远离尿酸结石，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高嘌呤食物会让血尿酸升高，尿酸结晶析出就会形成尿酸结石。而奶茶、碳酸饮料、精制糖等高糖食物会增加尿钙排出，加重结石形成，日常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五，清淡饮食，减少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会促使尿钙排出增多， 为及时的行程创造条件。

0: 所以建议保持饮食清淡。最后提醒大家，饮食调理是肾结石护理的重要环节，若已经查出肾结石，还要遵医嘱，根据结石的具体类型调整饮食，同时搭配适量的跳绳、跑步等运动，定期复查，才能更好的守护肾脏健康。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和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生医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
1: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too busy， 每天你都忙着做什么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每天忙着上班、下班、带娃、做饭，哎，家长里短等等等等。但无论每天都在忙碌着什么，还是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情绪哈。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十分，又要到了上班的时间的，欢迎各位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I'm too busy dreaming, dreaming, dreaming. 就像这首歌的第一句啊，又被闹钟吵醒。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段，相信大家如果说有午睡习惯的朋友，都是要被闹钟吵醒哈、啊，拖着惺忪的眼睛要准备上班了。好，那么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说到睡觉哈、啊，接下来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会在半夜哎总是在同一个时间醒来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一般夜里醒来它并不稀奇，但是如果说你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哎就醒了，那这个时候就得注意了哈。那么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丽华介绍呢，中医理论认为人的十二经脉对应一天的十二个时辰，每条经脉它是各有所主哈。如果说你总是在半夜一到三点醒的话，提醒是肝血不足。肝血能够养神，肝血充足，神得到这个血养才能够睡得好睡得实，而肝血不足，血养不这个血不养神的话呢，它就容易在半夜醒来。不过话说回来，可能像我这个夜猫子哈，一到三点也就是才刚刚睡觉的时间。那么如果说你总是在半夜一到三点醒来的话，对应的方法大家不妨试一试，用仰躺哈，就是平躺的方式，两腿呢稍稍的蜷起来，使得你的两脚脚心相对，那这个时候呢大腿的内侧自然摆于正面，那么用手掌或者是借助一些器物从大腿根部开始拍打，一直拍打到你的膝关节前，这样有助于疏通肝经养气血。第二个哈，就是有些朋友会说了，我总是在后半夜醒，也就大概凌晨三到五点总是醒的话，那提示您是肺阴虚不足。如果肺经气血不足的话，或者是肺经不通畅，那么在凌晨三到五点这个时段就容易出现失眠啊、早醒，醒了之后就难以入睡的情况啊。对应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肺经循行路线上进行敲打或者是刮痧，可以畅通肺经。掌心向上，那么我们的前臂放松平举，另外一个手握空拳哈，轻轻的去拍打肺经循行处三到五遍，那么重点敲击路线上的明显的痛点，或者是用刮痧板来梳理，也愿大家睡个好觉。就像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的一句话哈，这个电影中反复提到好好吃饭，那其实好好睡觉同样也很重要。

0: 的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4: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九七八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5: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6: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5: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6: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5: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6: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5: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6: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7，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来到这一时间段哈，特别提示大家，逐渐迎来上班的高峰期，咱们各位车友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最近有朋友问啊，哎，为什么没有推荐好物哈？因为我们广电商城在升级，那么9月份回归哈，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稍等一下哈，到了9月份继续来为大家进行好物推荐。这个商城在升级当中，那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局了解到，本周呢，咱们河源的雷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啊，像昨天就明显感受到了，尤其是从昨天下午4点多一直开始下雨，雨势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强对流天气呢，最近也是会多发，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天气。其中呢，今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4到33度。那么目前哈，咱们室外还是阳光灿烂，天气晴好，室外的实时温度在31度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6度左右哈。今天最高温是34度。再来关注到明天19号，以多云天气为主，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0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1到23号受到季风低槽或热带系统的影响哈，那么我市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最近这个雨水频繁也是正常的哈，因为到了这个七夕这个阶段，好像雨水就会比较多啊。明天呢就是农历的7月初7了哈，就哪怕你不想记得这个日子，我今天翻了一下朋友圈，看到朋友圈里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鲜花商家呀，一些餐饮商家啊，都在推出各种各样这个七夕的活动哈，时时刻刻在提醒你。但其实我觉得有什么七夕，明天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三，一个工作日吗？不过话说回来啊，临近七夕佳节，那么我市的婚姻登记预约量呢也在持续的上涨，不少新人特意

选择七夕这个寓意美好的传统节日，定格人生幸福时刻。那么截止到昨天，我是预约在七夕，也就是明天婚姻登记的新人已经是有70多对啊。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焦阳。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还是要说一说关于睡觉的事情哈。现在假期了，对于孩子而言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小朋友都晚睡，但是对于孩子来说，长高的关键时刻呢，就是一定要在晚上10点半之前睡觉哈，这才是长高的关键。那么孩子夜里迟迟不肯睡，家长就十分头疼。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给咱们怎样的办法。
1: 目前呢，确实有很多的孩子呢，到了晚上也特别来精神，晚上呢总不肯去入睡。这时候有什么好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啊，到了晚上呢，你减少他的活动游戏的方面，尤其是啊对着屏幕打游戏机，你别看他是坐着不动，其实对于睡眠是不良的一个影响因素。另外呢，中医可以用一些泡脚的方法，比如说简单的用温水啊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让他安静下来。
2: 记得加关注哦。
0: 好的，这个方法啊，就是提醒家长们，还是要让孩子晚上在睡觉之前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别说是家长了哈，就是别说孩子了，咱们广大的大人们依然是会手机依赖啊。尽量的在睡前就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另外呢，就是在睡觉之前可以让孩子用温水泡泡脚，这样能够帮助安神促循环，改善入睡困难。其实不仅是小朋友入睡困难，如果是大人入睡困难的话，同样也可以用一用这个方法。

一首孙燕姿上好的青春，时间来到下午的2:25，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焦阳。提醒大家啊，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还是要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睡觉的事儿哈，就有一些朋友呢在熬夜之后反而精力更充沛，其实告诉大家这种所谓的精神好其实是一种假象，而是身体以为你遇到了什么紧急的情况，自动进入到了一个应激的状态哈，就像是一根被拉得太紧的橡皮筋，那么拉紧了大家就想它是特别容易崩断的啊。那么医生表示呢，身体长时间高负荷运转或者是异常缺觉，那么交感神经会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这种兴奋呢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应，比如说冠状动脉的痉挛啊，血压升高啊，斑块脱落呀，恶性心律失常啊，还有皮质醇水平升高等等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熬夜之后哈，你的这个精力更充沛，那这个时候要格外的去注意哈，还是要在熬夜之后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好，继续一路畅通下午版，还是要再来继续跟大家说一关于睡眠的事儿。那么我们缺觉的话呢，对身体不好，但是如果你睡得太多的话哈，其实也会增加痴呆的风险。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每晚睡7到8小时是最健康的，但是也有最新的研究提醒啊，如果说你超过8个半小时，那么风险可能开始升高哈，就是阿尔兹海默病与痴呆症的风险开始升高。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团队分析了2410名平均70岁的参与者，发现睡眠时长与血液中的蛋白水平呈 U 型关联。那么这个蛋白水平呢，它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重要早期标志物。当睡眠时间达到8.5到9个小时，那么这个水平就开始上升。超过10小时之后，它是迅速会更猛哈，增速更猛。关键在于这种关联它是特异性的，与其他脑损伤标志物无关，唯独指向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病理变化。所以提醒大家，如果睡眠太长，超过8.5小时，还是要警惕痴呆的风险。好，一路畅通，我们感谢各位的这一时段关注，广告之后，一起来关注警察故事。

0: FM 97.8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

0: 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0: 河源市公安局宣。
9: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11: 传递平安声音，讲述景星故事。欢迎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是主持人焦阳。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基层民警，他们扎根乡镇一线，日复一日坚守在治安防控、执法办案、为民服务的最前沿，把琐碎的基层工作做细做实，用平凡的坚守筑牢辖区平安防线。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临江派出所，认识一位深耕基层14年的一线民警黄伟平。
12: 我是河源本地人，成为一名警察应该是很多男孩子小时候就有的梦想，想着有一天能够行侠仗义，惩恶扬善。2012年从广东警官学院毕业后，我毅然选择扎根家乡基层公安一线。我的从警初心很简单，就是守护，以一名党员、一名公安民警的本分，踏踏实实为辖区群众办实事、守平安。一晃14年，从青涩的新警一步步成长为派出所所长，基层繁杂琐碎的工作磨砺了我，也成就了我。这十几年最大的收获与感悟，就是真正读懂了基层公安的意义。派出所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更多的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每一件小事都连着群众的切身利益，连着辖区的平安稳定。多年的基层坚守让我明白，公安的初心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担当。作为基层民警，离群众最近，听群众心声最多，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着想，尽心尽力为群众解难，就能收获群众的信任与认可。同时作为党员民警，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岗位在变，职责在变，对党的忠诚、服务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
11: 黄伟平1987年出生，土生土长的河源紫金人，中共党员。2012年从广东警官学院毕业后，他怀揣着从警初心，通过公务员考试加入公安队伍，从此扎根基层一线，一干就是14年。从青涩的新警到独当一面的派出所所长、一级警长，岗位在变，职责在增，但他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初心始终未变。派出所是公安工作的神经末梢，也是联系群众最直接的桥梁纽带，治安巡逻、隐患排查、案件办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每一项工作都琐碎繁杂，却渐渐关乎群众平安生活。任职以来，黄伟平始终带领临江派出所民辅警深耕基层治理，搭建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和隐患排查，持续压降辖区发案率，用硬核履职守护一方平安。
12: 派出所是公安工作的神经末梢，治安防控是守护辖区平安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基础最关键的工作。辖区平安没有捷径，靠的是常态化防控、精细化治理。任职以来，我带领全所民警辅警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思路，全方位筑牢辖区平安屏障。在防控力量上，我们打破派出所单打独斗的局面，整合辖区最小应急单元、村委、物业保安等多方基层力量，凝聚群防群治合力，让防控触角覆盖辖区每一个角落。在防控布局上，我们结合辖区村居、道路、企业分布特点，划定重点防控点位、日常巡逻线路，实现重点区域定点值守、主次干道动态巡逻，全域范围全面覆盖。同时我们坚持隐患前置、防患未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定期开展辖区重点场所矛盾纠纷摸排，实行分类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管理，从源头压降安全风险。针对警情高发频率，

0: 判分析案件高发地段、时段、类型，哪里警情多，警力就投向哪里，提升群众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的直观感受，实现威慑违法犯罪行为的效果。通过常态化巡逻、精准化排查、精细化管控，持续压降盗窃、纠纷、赌博等各类案事件发案率，用全方位的治安防控守住辖区平安底线，给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1: 打击违法犯罪是守护辖区平安的底线，也是基层民警的核心职责。面对辖区流动赌博这一突出治安乱象，黄伟平始终精准研判、重拳整治。在2025年1月，他凭借敏锐的情报研判能力，锁定了一处藏匿在偏僻花牧场的流动赌档。该赌场地形复杂，紧邻溪流，隐蔽性极强，还有专人值守，抓捕难度和安全风险极大。为了一举捣毁赌档，杜绝安全隐患，黄伟平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亲自带队攻坚，带领警力克服地形阻碍，徒步穿越溪流，隐蔽潜入，通过周密部署、里应外合，成功抓获参赌人员20余人，严厉打击了聚众赌博的嚣张气焰，有效净化了辖区社会治安环境，用雷霆行动守住了平安底线。
0: 2025年1月的流动赌档抓捕案件，是我们常态化整治治安乱象的一次攻坚行动。当时我们通过精准的情报研判，锁定辖区一处隐蔽花牧场内藏匿着流动赌档。这个赌档选址十分隐蔽，紧邻溪流，地形复杂，而且团伙成员反侦查意识极强，出入口有专人望风值守，抓捕难度极大，现场安全风险极高。一旦行动暴露，很容易出现嫌疑人逃窜、对抗执法等情况。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一举成功、零风险、无遗漏，我第一时间带队开展秘密侦查，摸清赌场内部布局、人员分工、值守规律，制定周密的抓捕方案。行动当晚，我亲自带队，组织警力克服地形复杂、夜间视线差、溪流阻隔等困难，隐蔽潜行，分工布控，通过里应外合精准收网，成功捣毁该流动赌档，当场抓获20余名参赌人员，彻底铲除了这一治安隐患。在打击违法犯罪、整治治安乱象工作中，我一直坚持精准研判、从严整治的工作思路。对于辖区赌博、寻衅滋事、违规乱象等突出治安问题，我绝不姑息，露头就打。一方面依托情报研判精准锁定线索，精准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另一方面坚持以案处置、以案处改，针对案件暴露的治安漏洞及时完善防控举措，从源头整治乱象，净化治安环境，以硬核执法守护辖区平安秩序。
1: 执法有力度，为民更有温度。在严打违法犯罪的同时，黄伟平始终把群众的财产安全放在心上，全力攻坚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用心用情为群众止损挽损。2026年3月，辖区一名群众遭遇刷单诈骗，被骗30000余元，涉案资金被拆分转移至多个账户，挽损难度极大。面对群众的极难筹判，黄伟平高度重视统筹调度，双线推进案件侦办和资金拦截工作，一边深挖诈骗链条，溯源追查线索，一边多方对接协调，紧急冻结涉案账户，最终成功为群众全额追回被骗资金。据统计，今年以来，临江派出所已累计劝阻电诈风险20余起，成功挽损5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余万元，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0: 反诈挽损工作中，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有2点：一是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刷单、网购退款、冒充客服等诈骗套路隐蔽性强，群众辨别难度大， 尤其是中老年群众，网络新手极易受骗。

0: 受骗后反应滞后，给溯源追查带来很大困难。二是涉案资金转移速度极快，骗子会在短时间内将被骗资金拆分分流到多个陌生账户，层层转移，快速洗白，资金冻结，追回的窗口期极短，完损难度极大。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是我们的核心职责，日常工作中我们坚持预防为先，快速处置，全力完损，全方位筑建群众财产的安全防线。首先是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进村组，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通过接地气的宣讲、案例讲解，普及反诈知识，揭露诈骗套路，从源头提升群众防骗识骗能力，提前劝阻潜在受骗群众。其次是优化反诈处置流程，接到诈骗警情后，我们坚持争分夺秒，双线作战，一边快速报告侦查中心联合行动，深挖诈骗链条，溯源抓捕嫌疑人，一边第一时间对接银行金融部门，紧急冻结拦截涉案资金，最大限度为群众完损止损。今年以来，我们通过精准预警、快速处置、全力攻坚，成功劝阻20余起诈骗警情，挽回30余万元群众损失。对我们来说，每一笔挽回的资金都是群众的血汗钱，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会拼尽全力，用速度和坚守守住群众的钱袋子。
1: 基层治理重在化解矛盾、消解隐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劳资争议，看似小事，若处置不及时，极易升级激化。为此，黄伟平始终坚持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的原则，建立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常态化深入乡村、社区、企业，摸排隐患，倾听民生。2025年10月，河坑村一起邻里口角升级为肢体冲突，造成轻伤2级，双方因医疗费用问题争执不休，矛盾持续激化。黄伟平坚持法理与情理兼顾，多次上门约谈双方，耐心释法说理，主动协调解决医疗费用难题，搭建和解沟通平台，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冰释前嫌。从警多年，他累计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0余起，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辖区，矛盾不上交。
0: 多年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我始终坚守抓早抓小、就地化解、法理相融、情理兼顾的工作原则。基层的邻里、劳资、家庭矛盾大多没有深仇大恨，更多是小事赌气，沟通不畅，诉求未及时解决导致的矛盾激化。所以在处置过程中，我始终坚持先稳情绪，再查事实，后解根源，不简单机械执法，而是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开展释法说理，兼顾法律底线和民情民意。对于各类矛盾纠纷，我们坚持提前摸排，主动介入，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辖区，矛盾不上交。针对疑难复杂、积压已久的矛盾，我们不回避，不推诿，主动搭建沟通平台，牵头协调各方资源，直击矛盾核心，解决实际问题，既依法依规处置，又用心用情化解，让矛盾化解有力度，更有温度。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基层治理、服务群众、守护平安工作中，我还有清晰的规划。一是持续深耕基层治理，进一步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细化治理举措，补齐治理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平安治理精细化水平。二是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不断简化办事流程，延伸服务触角，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拉近警民距离。三是持续严打各类违法犯罪，紧盯辖区突出治安问题，常态化开展乱象整治，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1: 14年风雨从景路，一辈子坚守。

0: 首《藏蓝心》。14年基层一线的淬炼，让黄伟平练就了严谨务实、担当尽责的过硬作风，也让他收获了累累硕果。他先后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获评全市公安机关优秀社区民警，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面对诸多荣誉，黄伟平始终谦逊低调，始终心怀感恩，坚守党员初心，牢记民警使命。从青涩新警到派出所所长，改变的是阅历与岗位，不变的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平安的赤诚初心。他用14年的坚守与实干，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书写了新时代基层民警的责任与担当。
1: 扎根基层14年，我深知基层公安工作任重道远。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初心，脚踏实地，带领全所民辅警履职担当，实干笃行，全力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一方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重诺言。
0: 坚守一方热土，守护一方平安。黄伟平用14年的初心不改、履职尽责，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正是无数个像他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基层民警，日夜坚守、默默耕耘，才筑牢了河源平安稳定的坚实根基。好的，各位听众，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3: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10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顶茶叶公司。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3: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3: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978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2: 擦过。
1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经典好歌分享来自于黄品源。黄品源1968年3月17号出生在台湾省台中市，是流行音乐男歌手、演员、主持人。在1987年，黄品源的参加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际音乐大赛，获得第二名，从而进入到演艺圈。1990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男配角新生》，而专辑中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成为其歌唱生涯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由黄品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曲表达了一个深爱着对方的人在爱情中付出最多却没有得到同等回应的无奈与痛苦。而歌词中呢，也展现出了自怜的情感，描述了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对方的冷漠或离开让自己陷入深深的难过之中，但却无法对于对方有所怨恨，只能独自承受着这份痛苦。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小薇》。歌词描述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叫小薇，她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却悄悄地偷走了歌者的心。这首歌旋律优美，富有诗意，在当年传唱率极高。黄品源深情的演唱也表达了出对于爱情的天真和无邪，以及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这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海浪》。这首歌节奏缓慢而均匀，平和而不失深情，主要表达了对于感情和生活目标的犹豫与不安。通过海浪摇摆不定和大海的高深莫测，带出了都市人的内心世界。而歌词中描述了一个失恋男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反映了现代人的感情和生活中的迷茫与不安。海浪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收录在黄品源2000年10月11号发行的专辑《海浪》当中。这首歌不仅仅是黄品源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海浪》。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黄品源《情人》。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思念和对于分离的无奈。整首歌曲旋律非常优美，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前奏呢也特别抓耳，吉他的旋律优美且带有一丝丝的一种感念，为整首歌奠定了深情而哀怨的氛围。而主歌部分旋律流畅，歌词深情，表达了作者对于爱情的思念和对于分离的无奈。副歌部分呢，旋律激昂，情感层层递进，让人感觉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翻唱自刀郎的

百次，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谁能让时间倒转。歌曲呢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词曲作者都是黄品源。这首歌表达了对于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于时光倒流的渴望，充满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当然，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表达个人情感的经典之作，也是黄品源个人音乐生涯当中重要作品之一。通过这首歌，他成功地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融入到音乐当中，使得听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对那段刻骨铭心感情的怀念与无奈。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1991年发行《谁能让时间倒转》。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6: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5: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

0: 源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3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3: 黄颖，和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4: 三分钟说健康，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的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流行性感冒。很多人分不清普通感冒和流感，普通感冒症状较轻，以鼻塞流涕为主，很少高烧，流感发病很急，常常突发39摄氏度以上高热，伴随全身酸痛、头疼、浑身乏力、咳嗽、咽痛明显。流感传染性极强，容易在校园、家庭集中爆发，老人、儿童、孕产妇是高危人群，处理不及时可能诱发肺炎等并发症，一定要重视。流感依靠飞沫和接触传播，想要有效预防，记住几点。第一，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流感病毒每年变异，建议每年接种，既能降低感染几率，还能减轻患病后的严重程度。第二，做好日常防护，流感高峰期少去密闭拥挤场所，外出戴好口罩，勤洗手，不要用脏手揉眼睛、摸口鼻，家里经常开窗通风。第三，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一旦出现流感类似症状，尽量居家隔离休息，避免交叉传染，及时就医。流感是病毒引起，抗生素没有效果，发病是8小时内使用抗病毒药物效果最好。持续高烧、精神差、呼吸不畅，请马上就诊。最后提醒大家，流感可防可治，不用恐慌，但不能忽视，坚持科学预防，早识别，早处理，守护全家人健康。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的黄颖医生，下次再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忘记他也悠悠昏昏翩翩情非
1: 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黑涩会组合一二三木头人，甜甜的少女唱腔诉说着青涩懵懂的少女心事，旋律呢软萌治愈，是很多人童年的青春 BGM。

这首歌来自于5566，世界最美的风景，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金曲，歌声热血回荡，歌词满是对于未来的期许，迷茫的时候听很容易被歌曲的力量所打动。

再来听到的是动力火车《背叛情歌》，极具爆发力的沧桑嗓音，把感情里的伤痛挣扎娓娓道来，经典的摇滚情歌，感染力十足。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的桂宇鹏同志。宇鹏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宇鹏要给我们广大的听友带来怎样的内容呢？
2: 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中的刑事执行检察。
1: 好的，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刑事执行检察。
2: 在介绍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在2016年7月，孙某某因犯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4年，在北京市海淀区某镇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期间，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日常监督时发现，孙某某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外出、出境等应当撤销缓刑的情形。通过调取孙某某社区矫正期间的出行信息，并且和孙某某的请假批准手续记录进行对比，发现孙某某在被实施电子监管期间，故意对电子定位装置不充电，擅自外出一次，在被摘除电子定位装置后，又利用每个月到司法所当面报到的间隔期间，擅自外出20余次，最长一次达19天，其中违法出境2次，累计11天。经询问孙某某，其承认未经批准擅自外出的事实。2019年5月，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海淀区司法局提出纠正意见，建议其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区司法局采纳，并于同年6月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致发撤销缓刑建议书。7月，滨海新区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撤销孙某某宣告缓刑4年，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3年。这就是最高检第33批指导性案例中的社区矫正对象孙某某撤销缓刑监督案。第二个故事，2020年11月，贾某某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宣告缓刑1年，在河南省滑县接受社区矫正。2021年1月，滑县人民检察院接到贾某某反映，其以长途货运服务为生，在社区矫正期间，因工作和生活需要，向司法局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未获批准申请监督。滑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经核查发现，滑县司法局不批准的理由为，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此类活动能否跨省，因此不予批准。贾某某可以在每次外出时临时单独申请。检察机关了解到，贾某某承包某运输公司滑县至江苏和山东运输路线，每月往返次数较多，运输任务一般临时通知，接任务后再申请外出，严重影响按时完成运输任务。贾某某全家的生活支出主要依赖其工作收入，当时因无法完成运输任务，收入锐减，一开始举债偿还贷款，家庭正常生活难以维持。另外，贾某某犯罪系亲属之间的矛盾引发，社区矫正期间贾某某表现良好，社会危险性较小，其从事长途运输期间未发现有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滑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律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需要和实际困难，以便更好地回归社会。根据立法精神，可以将跨市县理解为包含跨省份之间的市县。在经过听证程序研究之后，该检察院依法建议滑县司法局批准贾某某的申请。滑县司法局逐级请示之后，批准了贾某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6个月。这就是最高检第33批指导性案例中的社区矫正对象贾某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监督案。通过这两个案例，大家能看出来，刑事执行检察就是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国家刑法执行工作依法顺利进行。它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也展现了人性的温度，主要包括派驻监管场所检查、社区矫正检查、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等八项职责。
1: 通过宇鹏的两个故事哈，我明白了。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检察机关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与我们社会大众它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好的，近年来内蒙古的纸面服刑案、北京的郭文思案、云南的孙小果案等刑事执行领域的焦点案件都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刑事执行尤其是刑罚执行的公平公正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因为它关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价值追求，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刑罚执行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提升刑罚执行质效，最高检强调不断加强和改进刑罚执行监督工作，促进提升刑罚执行质效，这些都赋予了我们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更重的责任。今年以来，河源市检察机关稳步做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一是部署开展了强制医疗执行专项检查活动，针对不规范问题区分情况提出了口头纠正意见，制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均得到采纳整改，将上级要求落到实处；二是对刑罚交付执行不规范问题制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意见书和检察官告知函；三是开展了对河源监狱、连平县看守所、紫金县看守所巡回检查，就发现的问题持续督促整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刑罚执行监督不够有力、派驻巡回检查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问题，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合力守护司法公平正义。
1: 好的，非常感谢桂宇鹏同志今天来到检察之窗节目进行的分享，相信通过我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对刑事执行检察这项工作呢会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好，非常感谢宇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同时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 擦过。
0: 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的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将分享几组充满青春记忆的经典老歌。第一首是来自东方神起《入迷》，强劲抓耳的舞曲节奏，层次丰富的歌声编排，满满的舞台氛围感。当年这首歌也是横扫舞台的热门作品，一听就梦回韩流鼎盛的那个年代。

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H.O.T 的 Candy，这可是韩流元祖级别的经典曲目，轻快又元气，少年感扑面而来，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
0: 978为您推荐流着泪的你的脸。
1: 回到他身边，
0: 这是任贤齐典型的一首情歌，歌曲中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出伤心的一片，唱出了分手后的痛苦与不舍，但是在这份痛苦中又透露出一种对于未来的期许和释然。这首歌让人们在经历情感挫折之后能够找到一丝安慰与力量。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小雪》。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1月27号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不仅的是任贤齐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它也是一首温柔的情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当时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是在寒冷的冬日里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与慰藉。在你的爱情故事中，你是否也有过像小雪一样轻轻飘落却留下深刻印记的瞬间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小雪》。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春天花会开》。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等待的歌曲，歌曲中的春天花会开用自然界的美好景象寓意着，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心中有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首歌不仅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前进的动力，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束光。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97.8，这一时段为您播放《任贤齐天涯》。天涯发行在1997年，描绘了一个孤独旅行的心境，充满了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对于过去的怀念。任贤齐用他的声音把那种孤独感表达得非常棒，很多听者呢在这首歌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那些在外打拼的人，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孤独的旅行者，不断地在寻找自己的天涯。天涯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行，在年轻人心中尤其受欢迎，因为它能够引发他们对于人生的深思。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还有我。歌曲呢讲述了恋人之间的深厚爱情和无私奉献，即便自己遭受委屈也愿意无条件为对方付出。歌曲以真挚的情感传达了对于爱情和友情的坚持与奉献，体现了一种温暖而感性的精神。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还有我。你的眼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怀旧气息的时代，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记忆，而最能够唤起那份甜美回忆的，莫过于听那些经典的歌曲。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重温青春旋律，来听阿牛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牛，《桃花朵朵开》。

0: 精彩。
1: 阿牛他以其独特的民谣风格和朴实无华的歌词深受乐迷的喜爱。在1998年，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横空出世，立刻成为了大街小巷传唱的旋律。一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如同一缕清风，轻轻掠过那些年轻人的心田，瞬间让他们为之而倾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歌不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逐渐凝聚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联系。
0: 哄哄我多了开怀，
2: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不知不觉中，对面女孩也许早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幻影，但音乐的力量恰恰是将这些回忆永存在心间的途径。阿牛用他的歌声描绘了每一个人那份淡淡的情怀，重新定义了我们和青春的关系。人们时常在忙碌中沉浸在现实的琐事里，但只要听到那些经典的青春之歌，心中那份关于纯真的感动便会骤然涌现。这首歌来自阿牛，《大度》。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阿牛，1999年爱我九九。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情侣之间相处的片段时刻，表达了爱情的缠绵与浪漫。而歌曲创作背景和1999这个特殊的年份有关系，99和数字99谐音，象征着千禧年的到来。歌曲呢，在当年也因此成为了时代特有的音乐符号。阿牛，爱我99。

我们偶尔也需要这样一个温暖的声音，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事情。阿牛的歌不仅是他音乐之路的延续，更是对于整个青春时代的一次致敬。初恋虽已逝，但记忆却鲜活，不管是对面的女孩还是桃花朵朵开，也在每一个瞬间变得愈发的真实。音乐力量的来源是情感的真实，也正是因为有阿牛的歌声，我们才得以再一次审视那段青春时光里的生动画面。这首歌来自于阿牛，再见有期。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这首歌充满着妈妈对我们的爱，充满了幸福和甜蜜的味道。这首歌虽然写的是家庭主妇买菜的细枝末节，但是妈妈听到的时候呢，还是会红了眼眶。我们在听阿牛的歌，很难总结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但他却总是在我们印象中最喜欢歌唱亲情的歌手之一。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you?

哎，你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家乡的深情和对于恋人的思念之情。

收录在2006年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桃花朵朵开》当中。歌曲通过描述马来西亚的天气变化，表达了作者对于家乡的热爱和对于恋人的深情。阿牛通过歌曲鼓励大家用真诚的情感去传达爱意，无论是在本地还是远在他乡，爱都要大声说出来，天天都要让心爱的人知道。97.8这一时段，我们来推荐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朋友相见，好久不见。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今天音乐榜样的主题人物呢是郁可唯，她是2009年快女舞台上第一位直接晋级的全国十强，第一个获得封面女生的选手。她呢也是这个舞台上唯一一位获得90分以上的选手。那她呢一次次用歌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每一次演绎都令人沉醉。同样，郁可唯呢让许许多多的音乐人、歌手、文人如获至宝，纷纷在媒体博客上不断的来赞美他。在舞台上高雅迷人，沉稳大气，生活中的搞怪可爱，时尚潮人。他的歌声直击心灵，感动灵魂，他就是灵魂歌者郁可唯。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来自于郁可唯演绎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夜太黑》。

音乐好榜样，榜样主题郁可唯，我是飞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指望。真爱在命运的边缘奋力的挣扎，无声的呐喊消匿于城市森林的决绝无情当中，浴室的唱腔勾勒出一幅深刻的都市爱情的终生图案。指望，你在指望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来自于郁可唯，指望。

继续听歌，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郁可唯《暖心》，清新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呈现的是温柔而且温暖的画面，似乎像夏日微风一样拂过脸面，抛却所有的纠结。

继续听歌，来自于郁可唯《蓝短裤》。这首歌呢，似乎告诉我们，无关风花雪月，八分钟的蓝短裤，有春天青草的萌发，夏天冰饮的沁凉，而秋天呢，也有麦田的金黄，冬天艳阳的温暖。成长的过程有时候令人变得心聋耳盲，那么请跟随着郁可唯多变的演绎风格，来一场对于纯真年代的集体怀旧吧。蓝短裤，我们听听。

一首妩媚妖娆的歌曲，让温婉的郁可唯呢在舞台上摇曳生姿，渐渐的、慢慢的、淡淡的，让你感受到属于郁可唯的另外一种味道。好吧，话不多说，只听音乐不听话，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

好，继续听歌，来自郁可唯，如果云知道。声声未探直入云端，云氏的唱腔经典重现，而郁氏的唱腔呢，则是绕梁三日，余音未绝，再动人心。好吧，来听歌吧，来自郁可唯重新演绎的《如果云知道》。

那我们今天听到这几首歌呢，都是属于浴室情歌，有自己的主打歌曲，当然也有他翻唱的歌曲，每首呢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而每一首呢也有自己不同的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

0: 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0: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孟蔚呢是香港著名影视歌多星女星，英国伦敦大学高材生，掌握多门外语以及乐器，在多部电影电视剧当中担纲主演，并且呢有出多张的个人专辑，并获得重量级音乐大奖，是华语娱乐圈中非常成功的女星之一，因此呢在整个华人地区呢拥有很高的知名度。2011年6月18号，孟蔚呢获得第22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孟蔚的代表作品呢有喜剧之王、如果没有你、食神、少林足球。她的主要成就呢是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MTV 亚洲大奖、启发精神奖、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女歌手、两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她的一首歌呢，也是孟蔚蛮经典的一首歌，被大家所熟知，来自于孟文蔚《盛夏的果实》。

其实每次听许茹芸的独角戏呢，也会常常想起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反之呢也是如此。对很多人来说，这两首歌曲呢像是相伴相随在一起，同时抒发于对于逝去的爱情的怀念。许茹芸的独角戏呢是哀而且伤，即便呢是时光荏苒，依旧呢是化不开内心的哀愁，是一个心碎的自己。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呢也有忧伤，是那种淡淡的隐伤，在回忆里呢轻点着往事的点点滴滴，那剩下的果实散发的是寂寞的

清香，渴望着梦里再一次被你拥紧，却也有着现实里许多许多的无奈。莫薇呢，这个拥有着四国血统的混血儿呢，有着非常独特的气质，外表和叶童呢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莫薇呢，大部分歌曲的节奏呢都是比较狂野型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首《盛夏的果实》呢才显得如此的与众不同。它舒缓的旋律就像是滴滴的倾诉。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来自于日本的 UA 的水色。之前呢也看过一版日文的现场演唱会版，不需要音乐，单纯的清唱也是别有味道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莫薇和另外一个歌手张洪亮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广岛之恋》。

要问最近哪一个歌手走的路线最性感以及最前卫，肯定会有人说莫文蔚。看看他在任贤齐演唱会、刘德华歌友会以及他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上激情火爆，无可否认的他用现在无比的热情炫耀着他魔鬼的身材以及不是天使但是颇具诱惑力的面孔。这已经不是我们记得那个莫文蔚了，那个在电台情歌里喃喃自语以及在广岛之恋里悲情的莫文蔚呢。大约他的热情呢也是他的本性，因为呢发现很多时候呢舆论和一切言语呢都是他的一个表现，以及他呢是来自于那么自然也是没有任何先兆的一个表现，是他自我本真。而且呢也是蛮怀念那个温柔和不起眼的莫文蔚。也许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呢已经成熟很多，更加愿意沉溺于在于广岛之恋那样的氛围，体会音乐而不是看着歌词感伤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爱情。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他天生的为舞台而生，灯一亮可以大胆的出位到令人不敢正视，私底下其实也爱穿运动衣运动鞋，更不如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而双子座的他呢，有时候会迷惑舞台上和舞台下究竟谁才是真实的自己。唱了这么多年，让他觉得呢，唱歌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像刚体会一样，什么感觉心情都可以直接用音乐表达出来。我相信大家刚刚认识莫文蔚的时候，是从周星驰的《食神》开始的。其实在那一年他还干过一件轰动香港的事，就是全裸出镜。作为第一张的粤语专辑呢，全身封套上的莫文蔚呢留着寸头，安然地卧在沙发上，撩动了全港的人的心。但专辑呢只卖了3000张，以至于2001年终于站上了香港红馆时，他感慨，如果说走正常一点的路，可能早就站在这儿了，但是他不会，也永远不要。历经过无数的风格转变，这次莫文蔚呢回到质朴，宝贝呢那是不玩性感，唱了这么多年，让他觉得唱歌呢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像刚刚遇到某个人或某个事，用音乐来直接表达出他那个时候的心情，不一定要需要多复杂的东西，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能够打动别人。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翻唱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打起手鼓》。

工作中的莫蔚呢，总是那样的较真儿，一切呢不做到最好绝不罢休。为了保持体力，她甚至要求在饭店房间里放置一台跑步机，不管工作有多晚，睡觉前依旧是要半个小时时间跑步。她说呢，这些遗传于自己的父亲。那莫蔚的父亲呢，曾经是香港杰出的运动员，拿过许多金牌，很长一段时间里呢，都是香港长跑纪录的保持者。而且父亲呢，对于莫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让她知道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就是这样一股自信，让她的美呢更加的不可妥协。她甚至自信的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做黄金剩女。她解释呢，这就是拥有智慧、漂亮和金钱。她始终相信，一个人如果说自己都不爱自己，别人怎么来爱你？爱情和工作一样呢，开心是最重要的。不是失恋就一定要哭，也不是谈谈恋爱就要意味着要结婚，凡事呢都不能够勉强自己。对自己而言呢这样，对他而言呢仍然是这样，最好呢两个人都有一样的心意，一样的投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孟蔚演唱《没时间》。

在大家眼中莫文蔚的是一个很鬼的女人，很鬼亮，很鬼有性格，很鬼灵精怪，唱起歌来呢很不正常，却是很吸引大家。莫文蔚呢长得漂亮，有独立独行的做派，所以女人才会觉得她很现代，而有些男人会觉得她很性感。套用一句广告，女人的性感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健康。早年因为受其师父华语流行音乐大师李宗盛看中，以其歌手身份进入演艺界，其后呢参与电影的演出。虽然说她家庭背景显赫，但是呢她也不介意在电影中做出丑态百出的装扮或者是行为，例如在《食神》当中的扮相是很多的玉女派的演员都不愿意尝试的角色。从她的第一张专辑一直到现在，让人觉得她很像梅超风，声音呢平淡略带着沙哑，让人觉得她的角色呢就是剑走偏锋的诡异人物。曾经一度觉得她不适合唱歌，声音比较平淡嘛，正如她的瘦和不美丽被人称作为亚洲第一美女一样让人纳闷。但这就是这样，在众多矛盾结合当中，我们看到和听到了越来越显示出鬼才的莫文蔚，连 R&B 当中那个不纯正的国语也听起来越来越有味道。那莫文蔚的个人气质在她所拍摄的影片当中并没有充分的展现，当然坠落天使呢还是比较接近。西游记和食神当中，由于呢周星驰搞笑式的闹剧，莫文蔚呢反而是无所适从了，倒是出了唱片之后，莫文蔚独立洒脱的新女性的形象越加鲜明起来。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宫女图。从前有个青年名叫天台，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住在宜山九龙口一个山洼的小村庄里，靠打柴为生。有一天，天台在山上砍柴，忽然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天台被大雨围困，但他十分担心母亲，一不留神，手里的斧子啪的一声掉在了一块青石板上。只见哗啦一声巨响，那块青石突然动了，眼前出现了一扇石门。门口坐着一位老婆婆，老婆婆问道：这是谁呀？是谁敲开了我的门呀？天台大吃一惊，急忙上前施礼道歉，没想到老婆婆不但没有怪罪，还送给他一个叫如意蒲团的宝贝，并对他说：你想去哪里，只要坐上它，它就会带你到哪里。老婆婆说完就不见了。天台想马上回家，便坐上如意蒲团，果然一眨眼的功夫就回到了家里。后来天台想见见世面，便坐着如意蒲团去了皇宫，结果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两个人互相产生了好感。原来这名女子是一个宫女，在民间举行选美的时候被皇帝挑上了，被迫来到宫中。她心中非常苦闷，一天也不想待在冷清的后宫里，她请求天台救自己出去，并说：皇宫里有一张宫女图，你只要把它带出去就能救我。天台刚想要问个究竟，却看到有人来了，他只好先躲起来，宫女也匆匆离开了。为了救出宫女，天台又来找老婆婆帮忙，他用斧子敲了敲青石，石门就开了。他将自己想救宫女的事情说了一遍，问老婆婆怎么才能得到宫女图。你去蒙山找白帝仙帮忙吧，他会帮助你的。在蒙山的半山腰上有一株三丈长的茅草，你用力一拉就会出现一条路，你沿着那条路一直上去，走到尽头就会看到一间石屋，白帝仙就在那里，他如果睡着了，一睡可就是120年，你千万不要等，先到红沙河找黑鱼娘娘要一根神针，回来戳他一下，他就会醒了。老婆婆回答道。天台谢过老婆婆，坐上如意蒲团到了蒙山，按照老婆婆的指引，果然很快就找到了白帝仙。白帝仙果然正在睡觉，天台只好先去红沙河找黑鱼娘娘要神针。他坐上如意蒲团飞了9999里路，终于来到了红沙河。

为了引出黑鱼娘娘，天台只得撒网开始捕鱼。突然，天上刮起了大风，平静的河面翻起了巨浪，向天台扑来。天台急忙站在蒲团上，说了声起，蒲团立即升到半空，巨浪也跟着扑了上来。天台只好越升越高，最后升得比山还要高，巨浪这才落了下去。这时，黑鱼娘娘出现了，她对天台说：我输了，只要你放了我的孩子们，你要金要银，我都可以给你。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一根神针。天台说：神针被老龙湾里的团大娘偷去了，你拿这个挖耳勺去找她，用挖耳勺在老龙湾里舀上三勺水，便会看到一只大鳖，你找她要吧。黑鱼娘娘回答道。天台放了网里的鱼，拿着挖耳勺坐上如意蒲团，朝黑鱼娘娘指引的方向飞去。到了老龙湾，他将挖耳勺放在水里舀了三下，老龙湾里的水马上就要干涸了。这时，老龙湾里的一只大鳖把头一缩，变成了一个大娘。天台对他说：我不是要舀干这里的水，我只想要借神针一用。大娘一听，只得把神针给了天台。天台拿了神针，立即赶回白帝仙的石屋。他用神针在白帝仙的胳膊上轻轻一戳，白帝仙一下子就醒了。好心的白帝仙，求您帮帮我，怎么才能得到皇宫里的宫女图呢？天台毕恭毕敬地问道。这事儿容易，不过你要先枕着我的石枕睡上一觉。天台往石枕上一躺，很快就睡着了。在梦中，他看到白帝仙变成了一只小白猫，他去皇宫里把皇帝的玉玺偷了出来，扔进了城外的一口枯井里。天台惊叫一声就醒了，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在京城了，正要揭皇榜呢。原来皇上真的丢失了玉玺，让人四处张贴皇榜，皇榜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谁要是找到玉玺，皇上就答应他的一切要求。天台揭了皇榜，帮皇帝找回了玉玺，并向皇帝提出想要宫里的宫女图，皇帝二话没说答应了。天台拿着宫女图坐上如意蒲团回到家里，当他把那张宫女图展开以后，看见画上有一个女子和自己要救的那个宫女简直就是一个人。天台正在纳闷，那女子竟然从画中走了出来。原来这女子也是一位仙子。此后，天台便和这画中的女子结为夫妻，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聚宝盆。古时候有一个叫沈万三的人，他上过私塾，读过几年书，虽然家境贫寒，但心地善良，总是尽力帮助别人。有一年家乡遭遇洪灾，沈万三便离开了家，一个人四处流浪，靠乞讨度日。一天他路过

0: 过一户人家，还没有开口敲门，门忽然就开了，从里面扔出一堆鸡毛来。饿着肚子的沈万三看到脚底下落了一地鸡毛，又不能吃不能卖，有些失望。但他转念一想，这些鸡毛色彩艳丽，可以制成一些讨人喜欢的玩具，便很快将鸡毛收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布袋里。可是没有面粉，他只好找来一些泥土代替面粉。不一会儿，他就制作出几件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泥人，没想到孩子们都很喜欢，玩具一下子就卖光了。之后，沈万三开始走街串巷卖泥人度日。一天晚上，沈万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群穿着青色衣服的人，足足有100多人，将他团团围住，苦苦哀求他说：大人啊，您行行好吧，有人要杀我们，您救救我们吧，也只有您才能救我们呐。沈万三为难地说：我哪能见死不救，我很想救你们，可是我有什么能耐救你们呢？这时，一个青衣人从人群里走出来，流着眼泪说：您就帮帮我们吧，我们一定会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如果能救你们，我自然会救，但不是为了得到你们的报答呢。沈万三有些不解地说。当他看到这么多人围着自己，一着急就醒了。这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第二天早晨，沈万三去卖泥人，刚走到池塘边上，就看到有个人在捕捉青蛙。他走过去一看，这人旁边放着一只竹篓，里面的青蛙发出凄惨的呱呱呱的叫声，好像在说：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他这才想起昨晚梦里的那群青衣人，他想，一定是青蛙托梦向我求救呢。于是，沈万三冲那人大喊：你不要再捉青蛙了，这些青蛙太可怜了，赶快放掉吧。那人扭过头来，瞪了他一眼，说：怎么能说放就放呢？我可是捕了大半天才抓到这些呢，我要到集市上卖了它们换钱，再给自己留一些做下酒菜吃。沈万三不由分说，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钱放在那人手中，说：你把青蛙卖给我吧。那人一看到钱就乐了，把手里的叉子一扔，急忙接住铜钱，然后把竹篓里的青蛙全部交给沈万三。沈万三买下青蛙，当即就把它们放回池塘里。几天后，沈万三卖泥人路过一条河，他看见河边一个老人在撒网捕鱼，可是他每撒一次网，网都是空的。沈万三是一个热心肠，便上前说：老阿爹，让我来试试吧。沈万三撒了3次网，网里次次都有鱼。到了第4次，他捕到了一个泥瓦盆，盆里还有几只呱呱叫的青蛙。于是他连盆带蛙倒入了河中。可是到了第5次，他捕上来的还是一个泥瓦盆和几只呱呱叫的青蛙。第6次，他捕上来的东西还是一样。老人很感激沈万三，对他说：
1: 好心的年轻人，你已经捕了很多鱼了，今天就收网吧。这个泥瓦盆还有点用处，我带回去做个压食盆。
0: 沈万三便把泥瓦盆捞上来，交给老人后离开了。老人住在一条破渔船上，他有一个孙女叫秀英， 他的孙女18岁了，长得

0: 眉清目秀，性格温柔善良。由于常年和老人在船上生活，她还没有找到婆家。老人让孙女秀英抓了几把谷子放进泥瓦盆里喂鸭子，可是到了第二天，秀英看见谷子突然变成了满满的一盆，她惊得赶紧喊来爷爷一探究竟。老人把泥瓦盆拿在手里看来看去，只是一个普通的盆子，也看不出个究竟。这时正好沈万三卖完泥人路过这里，老人认出了沈万三，便叫住他说：年轻人，真是奇怪，你捞上来的泥瓦盆谷子放进去怎么变得越来越多了呢？沈万三听了感到很奇怪。真的呀，让我试试。老人便把泥瓦盆放到了地上，沈万三随手将卖掉泥人得来的几枚铜钱放进盆里，没想到一眨眼，泥瓦盆里变出了满满一盆铜钱。沈万三先是惊得说不出话来，然后自言自语道：原来这是一个聚宝盆，是青蛙报答我的聚宝盆。老人和秀英不知道怎么回事，沈万三便把他做的梦和救青蛙的事情说了一遍。老人看这个沈万三人品很好，又聪明勤快，便将孙女秀英许配给了他。从此他们成了一家人，一同摆脱了贫困的生活。后来沈万三经营有方，成了一个大财主，但他并没有因此变懒，反而更加勤快，对老人孝顺，对妻子疼爱，早出晚归，一家人勤俭度日。最后他把家业做得很大，成为当时的巨富。但他始终不忘周济穷人，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沈万三知道人心贪婪，为了不让外人知道聚宝盆的秘密，他和妻子商量后，把聚宝盆埋进土里藏了起来。从此，世间不再有聚宝盆。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三个和尚。从前有个活泼伶俐的小和尚，住在山顶的小庙里，山坡下有条小河，小和尚经常自己下山挑水吃。那里也是一座空庙，伙房里的用品一应俱全，有大水缸、水桶、扁担、锅、碗等。他白天挑水念经，晚上敲木鱼打坐，日子过得很安逸。挑来的水不但自己够喝，还给庙里观音菩萨手中的净瓶灌上水，净瓶里插的柳枝也鲜活了。过了几天，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瘦和尚，他走了很远的路，看到这里有山有水，真是个好地方，就想在这儿住下。他又累又渴，一到庙里就把剩下的半缸水全喝了。此时正好小和尚挑水回来，一看水缸全空了，很不高兴。 他把水倒进缸里，然后把水桶和扁担交给瘦和尚，让他去挑水。

0: 瘦和尚也生气了，为什么一来就让我干活，要挑咱俩一块儿去？小和尚一听可不高兴了，你把我挑的水全喝了，哪有光喝水不挑水的道理？瘦和尚实在累了，说道，你看我走了一天的路，已经累得不行了，明天再去不行吗？
1: 可是这点水根本不够今天喝啊。
0: 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最后也吵不出一个结果，只好一起下山去抬水。之后的几日都是瘦和尚和小和尚一同下山抬水上来，日子也恢复了和谐平静。这一天又来了一个胖和尚，他一直赶路，走得很辛苦，看到山上有座小庙就径直走上来。他身肥口阔，看见院子里的大水缸，就一口气把一缸水全喝完了。庙里的两位和尚听到声音出来一看，都面露不悦之色。胖和尚表示要留下来住几天，小和尚和瘦和尚默契地把水桶和扁担朝胖和尚眼前一放，对他说，那你先去挑水，把水缸装满吧。胖和尚不情愿地挑着空桶下了山，只挑上来一趟就坐在地上不动了。走了那么远的路也实在累了，胖和尚因为挑水走了路又渴得不行，于是把刚挑上来的水全喝光了。另外两个和尚出来看见水缸还是空的，再让他去挑水，他说什么也不去了。三个和尚吵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挑水，于是都气鼓鼓地回到庙里。等到天黑了，三个和尚都渴了，观音菩萨净瓶里的水都被他们喝光了，里面的柳枝也变蔫了，他们只能无精打采地皱着眉，黑着脸在庙里打坐，心里都憋着一口气。三个和尚昏昏欲睡，一只小老鼠大摇大摆地从洞里钻出来，它跑上了香案，把供桌的一盏油灯碰倒了，老鼠毫不在意，美美地走开了。谁知油灯把桌上的台布烧着了，火势很快蔓延开来，把整个供桌都点燃了。火苗已经快烧到屋顶了，三个和尚从昏沉中惊醒，赶紧跳起来跑到院子里，抢着提木桶下山去打水。三个人上上下下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才把庙里的火扑灭。
2: 好险呐！
0: 胖和尚率先打破了沉默，小和尚和瘦和尚也赞同地点点头，要不是三人齐心协力，恐怕现在就没有这挡风遮雨的小庙了。那晚大火之后，三个和尚似乎都明白了什么，每天都抢着拎桶挑水上山。从此，水缸里的水天天都是满的。三个和尚高高兴兴地一起捧着大碗喝水，观音菩萨净瓶里的柳枝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3: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